0: 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浩。本来呢，我准备了一个话题啊，想跟大家聊一聊，但此刻呢，收到我们的绝版蓝小孩，他说早上好，想问一下大家，下雨天汽车是怎么除雾的呢？冷风太冷，暖风太热，大家都怎么操作的呀？哎，我们先来实际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今天确实雨不小啊。林林总总说早安打卡，今天泰安的雨真的不小啊，想在床上躺着不想上班呢。说实话，阴雨天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好像这个不太想上班哈。但是今天依然要打起精神，因为全新一周的开始了，是不是？我们先来帮我们的这个绝版蓝小孩解决一下。是啊，开冷风太冷，开暖风又太热，这个时候下雨大家是怎么来除雾的呢？有没有好办法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咱们先来听歌啊，来自于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朴树的一首 Colorful Days 啊。今天呢，好多朋友说我的城市没下雨啊，比如说烟台、威海、青岛的朋友说都还没有下哈，但是全省呢其实有大部分地区都在降雨。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绝版蓝小孩就问到说，哎，这个车啊除雾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现在它是开冷风怕冷，开热风又太热啊。阿坤给出了答案说26度外循环试一试哈。L 说，豪姐，我除雾是打开车载的前除霜功能，视线清晰了就关掉，缺点是需要频繁的开一下，好处是不用一直吹着。然后沉默是金说，除雾太冷太热，你们说车上的空调会不会有温度调节的按钮呢？那肯定是有啊，但是他觉得就是如果开的太冷太热好像都起不到作用啊，有的时候这个杨冰说，开暖风吹一下玻璃上的雾气干净了马上关，如此反复啊。刚才呢球哥也说，稍微呢两边开一点点小缝啊，让它有点空气的流通，但是下起大雨就不行了啊。然后阿坤说，油车啊，这个26度开个外循环就差不多了，电车温度在22度左右上，太高了就是热风了，起不到除雾的作用。你看阿坤非常专业啊。此时此刻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一壶明珠说，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最近这一个月半个月吧，我开车总能闻到一股霉味儿，换了空调滤芯还有味道。哎，大家知道什么事儿吗？我觉得咱们很多听友都是专家哈，平时也有这种情况啊。怎么处理的呢？他已经是把这个滤芯都换了啊，那他怎么还有味儿呢？大家呢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除了车各方面的问题，其实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我们的肌肤问题要好好重视起来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补水维稳神器 SK2 的神仙水。如果你有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出门一吹啊还容易泛红紧绷啊，有的时候呢还会熬夜工作带娃，日常压力比较大，皮肤呈现出了又糙又垮的情况，那也可能呢你试过很多护肤品都踩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试试 SK2 的神仙水了。里面呢 90% 都是专利成分 Pitera， 它能够补水维稳哈，夏天用容易比如说像那种容易出油啊、冒动啊、水油失衡啊这样的问题全部为你搞定，素颜都能够透亮哈。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了。专柜一瓶呢要卖到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的5月专属聚会买一送一的活动限时开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省了2561元，相当于2.5折。那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的神仙水，给肌肤添份奢宠呵护，把好状态留在脸上，让每天都是最美好的。那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呀。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近日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于今年年底完成交付。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近日举办，官宣电影周将于8月6日至8月12日在哈尔滨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沙宝亮的一首《如此娱乐》啊，北京时间的8:36，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啊。刚刚呢，这个明珠问到车怎么除那个霉味儿啊，我们的阿坤啊非常厉害，跟大家说这个霉味儿太重呢，先去做一个空调杀菌，风速开到最大，热风吹10分钟左右，这个温度呢也调高，每天呢吹一次，然后呢2-3天差不多就好了。他说我们都是这样操作的，真厉害啊，我们学到一招。桑晒问好阿婆，哇，你怎么知道我们好阿婆来了？其实每年很多朋友都在等我们的活动，对吧？那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我觉得大家也在等这个冰淇淋的季节。大家真的是每年都在等我们的好阿婆活动。为什么？好阿婆是真材实料好味道哈。那这次呢，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真的是诚意满满，不但优中卷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呢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回忆哈。这个新品首发呢，我们是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你一定后悔。只是为了让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今夏尝到这个童年回忆的新品啊。三款组合呢，大家可以来选一选，强烈推荐好阿婆的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7款经典的这个口味，像什么经典纯奶呀、葡萄树下呀、经典巧克力呀、草莓酸奶呀，还有糯米糍牛奶呀，以及这个草莓味，还有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都要卖到9块钱一个了哈，4支就36，组合呢22支高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是146元。那今天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我们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哈。还有呢，我们特别为控糖的这个姐妹们啊，宝子们来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比如说这个95元呢，咱们可以整单带走30支，放心炫一个整月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畅享高品质组合啊，让大家呢一起来感受舌尖上的奇妙之旅。怎么来买呢？非常简单，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尤其是这个跟青石合作的这个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到底什么味道，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啦。

0: 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我们在哪儿见过呢？我们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见过，对不对？我们用每一首好歌来跟大家在电波当中相会。我是刘好。这两天啊，天气越来越热了，虽然下雨呢，但是可能晚上关着窗户也会觉得比较闷啊，睡觉呢总是被热醒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被子粘在身上难受啊？本周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水感科技这个凉席三件套，大家听听就觉得非常的舒服了，对吧？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那先来说说这个夏凉被啊，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抑菌率呢高达99%，面料呢就是软乎乎的哈，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呢你盖着也不冷，出了汗呢也不闷不黏，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呢只要69和79元。那还有清新的卡通啊、郁金香花色，搭什么床品都好看，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绝配哈。这个冰感凉席啊是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呢就凉丝丝的，还能够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呢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妈宝宝都能用哈。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也特别的省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咱们手慢无哈。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下个小时的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好歌，稍后见啦。

0: 江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
0: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伴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1: 儿子，我跟你说啊，
0: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0: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1: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现在已经9点钟了啊，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呢？最近呢一项研究发现啊，定期存钱的人睡得更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澳大利亚的学者研究发现呢，定期存钱的习惯啊，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一些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呢，心理健康的水平、活力值和整体。

幸福感啊都会明显提升。不仅如此呢，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啊，即便是在高支出的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那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定期储蓄呢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呢，在增强个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方面，储蓄行为本身其实比储蓄的金额作用更大。北京时间的9:04啊，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随着我们的好歌和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实时来互动了。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保鲜期》，爱情需要保鲜哈。其实我觉得想要保鲜的东西真的有很多，尤其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容颜能够保鲜，那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其实要特别注重防晒了。夏天出门啊，大家最怕什么？当然是紫外线了，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很多女生的噩梦。其实更重要的是呢，它可能会晒出小细纹呐、小干纹呐，或者是有斑的这种情况，是吧？但是呢，用防晒呢又很难选，有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化妆了，补喷呢又比较麻烦，还总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啊就觉得特别的麻烦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掉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以及 PA 三个加号 12.5 小时长效防护哈。清爽款呢还有这个智能的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那喷出来呢，它是这种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化妆，油皮啊也不闷痘。美白款呢还带着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而且它是90毫升的容量哈，小巧便携，还能够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呢就能够卸掉，懒人也是很好的，轻松坚持的。今天呢，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的防晒专场特惠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到手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大家记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中显示，高达84.4%的人有各种健康困扰，而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己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项，也给投保无意中加了一层层门槛。而父母年龄大了，如果再有基础病，很多保险都买不了了。如果想给全家人都买保险，挑选起来不仅麻烦，价格也不便宜。平安医无忧免健告百万医一家三代版，帮你解决难题。一张保单可保全家三代，免健康告知，日常小毛病、一般的基本症都可以直接投保。600万超高保额，社保内外全覆盖，特色医疗也可报销，还可升级特需国际 VIP 部高端就医，还可享住院垫付、门诊绿通、上门护理等超值服务，还为你准备了实用的洁牙加体检加 KEEP 年卡的健康礼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不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全球每十台人形机器人就有八台来自中国。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发布中文海报及预告，中国内地定档6月5日上映。电影《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第三部《勇闯恐龙岛》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近日，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2026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日拉开大幕，5月18日至22日为资格赛，5月21日举行抽签仪式。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热销，卖家宣称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医务人员指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靠垫虽能让腰感觉舒服，但这时肌肉就会放松，压力反而转移到椎间盘，久坐后椎间盘就会有损伤。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的9:3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那夏天的护肤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头疼，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的原因，比如说出油啊、暗沉呐、晒后泛红啊，感觉涂什么厚重又不吸收。还有呢，朋友呢，因为比较忙嘛，熬夜加班，脸呢就会变得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啊，涂完还闷痘，真的就是会有点焦虑了哈。大家不要着急，本周呢，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那这套呢非常的厉害，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那它是清爽不黏腻的这样一种肤感哈，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呢特别的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专柜这么一套呢1600元。那今天的闪电优选520专属，咱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呢只要399元，相当于2.5折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爱人都是特别合适的，只需要399一整套，咱们雅诗兰黛智颜套装拿走哈。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于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而我们其实做的就是呵护女人哈。俗话说呢，清洁不到位，护肤全白费，这脸洗不干净，皮肤通道没打开，后续用再贵的精华面霜也吸收不进去，纯纯的白费功夫。要想养成好皮肤呢，脸洗干净是关键。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全球十大经典洁面之一，也是很多朋友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补水、清洁、修护一支全搞定。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贵，关机一支啊是要520元，没有任何折扣，但520美妆专场直接打破底价，399元买一支送一支，不是送小样送中样，是实打实的买正装送正装，399元到手两支，相当于直接打4折。那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数字6，阿拉伯数字6，88组现货拼手速了。香奈儿不用多说啊，包包、饰品、美妆随便一条线呢，这拎出来都是业界标杆。山茶花洁面呢，更是香奈儿美妆线的经典之作了，常年呢稳居各大洁面排行榜前列。不夸张的说啊，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只要用一次就会彻底的被征服。洗完之后呢，既不会像过于温和的洗面奶洗不干净还容易闷痘，又不像清洁力过强的洁面洗完了发干发涩。这个呢，深层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卸掉日常的淡妆防晒，重点是啊，足够的保湿舒缓。洗完之后呢，脸蛋是水嫩透亮的，完全不用担心紧绷拔干。专柜520元一支，今天只要399元买一支送一支，单支不到200块，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哈。咱们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妈妈、送爱人、送闺蜜都能够送到心坎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回复阿拉伯数字6，一起来实现香奈儿自由。北京时间的9:49，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浩。接下来呢，由我的同事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早高峰再会吧。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北京时间10点整。

最近的晚上睡觉呢，总会觉得被子粘在身上非常难受哈。确实到了夏天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所以说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款就是我们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到大家冰激凌般的爽感体验哈。我们先来说说这款夏凉被吧，它是 A 类的母婴级别，而且呢抑菌率达到了99%，面料非常的软乎乎的，摸起来呢就像那个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而且呢开空调盖不冷，出汗呢也不闷不粘，会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来选择，价格呢只要69元和79元，而且呢还有清新的卡通和郁金香的花色，搭什么床品都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非常的绝配，披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呢就凉丝丝的，而且呢还能快速的排走湿气，特别是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够用，1.5米和148元，1.8米的是168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呢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呢？当然是紫外线了。你看晒伤、晒黑、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哈。之前呢用的防晒呢，很多人觉得要不油腻，要不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这补喷呢又非常的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呢萌趣可爱，而且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的防晒的难题。我们先说说这个高倍的防晒哈，它是三个加号，而且呢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呢还有智能变色瓶盖，而且呢紫外线越强颜色就会越深，所以说补喷呢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的呢是那种冰爽的柔雾哈，而且成膜非常的快，叠喷不花妆，油皮呢也不闷痘，美白款呢而且还带这个养肤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肤色。另外它是90ml的容量，小巧便捷，而且呢还能上高铁和飞机，像海边玩啊、通勤啊、运动啊都能够用，而且呢防水防汗，日常洁面就能够卸掉，懒人也能够坚持使用。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90ml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需要109，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了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

0: 施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功者，两行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杨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不充电时一定要记得拔掉充电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1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双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炎热的夏天呢已经到来了，这舌尖呢也悄悄着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再次找来了我们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就是好阿婆冰激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聚会了。很多朋友都吃过这个好阿婆的冰激凌哈，好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真材实料好味道真的是他们一直坚信的信念哈。这次呢给到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是诚意满满，不单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荐的单品，也让我们的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满满的记忆。而且呢，还给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啊带来了夏天第一支怀旧的冰激凌。新品首发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所以说错过的话非常的后悔了。今天的推荐给大家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的经典套餐里的涵盖7款经典口味的纯奶、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

鲜牛奶和草莓，同时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就是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推出的轻食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而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块钱，但是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比批发价还优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都有到家，每一口都是甜蜜的暴击哈，而且呢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30支只需要95块钱，放心炫一整月，而且呢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真的可以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护肤呢，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头疼，出油、暗沉，而且呢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而且又不吸收。所以说最近呢，有很多熬夜或者是垮脸又黄皮的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了。本周呢，我们的闪灵优选520的美妆大促呢，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而且呢是直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的难题。这个套装真的非常的绝啊，14天的去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啊。另外搭配智颜水补水啊，修复一步到位，而且呢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够轻松的搞定。这个套装当中呢非常划算，一瓶呢是100ml 的智颜乳液，还有4瓶50ml 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哈。而且专柜的一个套装要1600，但是今天520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整套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或者是爱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近日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于今年年底完成交付。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近日举办，官宣电影周将于8月6日至8月12日在哈尔滨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双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2: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我们的生活啊。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凉爽的冰饮，当然也是海风当中的一种味道。虽然夏天是让人热爱的季节，但是夏天也有让人烦恼的问题，比方说夏天更要注意防晒，特别要注意防晒这个问题啊，不单单是为了要防晒黑，更是为了要防止晒伤。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夏日美妆防晒产品一定不能缺少哈，而且呢，给你一点不一样的防晒产品。本周为你带来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这款防晒喷雾呢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晒，能够提供 12.5 个小时的长效防护哈，无惧紫外线晒黑晒红。清爽版本呢，还自带了智能的感光变色瓶盖，也就是说，紫外线越强烈，这个盖子呢颜色就会越深。高温出门也可以提前预警哈，防晒的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的是那种细密的柔雾，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就可以成膜，叠喷也不会花妆。超过12个小时的控油持妆哈，夏天出门再不怕出油脱妆，油皮混油皮上脸也会清爽不闷痘的。而且它是90毫升的小巧瓶身，像出差旅行随身塞包里也不占地方，防水防汗，海边玩水运动出汗也不怕掉，而且日常用洁面也可以轻松的卸掉，不用额外的卸妆了。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现在正在我们的闪电优选进行优惠活动哈，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我们的夏天所有的防晒问题。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两瓶90毫升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外形萌趣可爱，关键还是非常实用的防晒产品，趁着现在优惠抓紧去入手吧。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Disco，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到来。虽然说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哈，三伏天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呢，但是现在咱们必须要把夏天的各种防暑产品先备齐了。比方说夏凉被，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为你非常贴心的提前上架了夏凉被和凉席三件套。首先来看看这款夏凉被哈，新升级的亲肤面料，贴肤凉丝丝的，搭配了 A 类母婴级标准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哪怕开着空调也不会冻肩颈，透气抑菌不闷汗，花色清新超百搭，被子自带透气网孔，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和热量，抑菌率更是高达 99%， 敏感皮肤和爱出汗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尺寸非常齐全，从单人床的1.5米乘2米到双人床的2米乘2.3米都有。再看这款凉席哈，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一种凉丝丝的触感，压花工艺的表面还能够减少皮肤的黏腻感，出汗也不粘身，三件套带两个枕套，另外床笠款设计牢牢固定在床垫上，翻身也不会滑来滑去的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刺激的面料，孕妈宝宝还有敏感皮肤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再不用怕劣质凉席那种刺鼻的味道和扎肤感了。表面也非常好打理，用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不用费劲拆洗，夏天用着也特别省心。同样的是1.5米乘2米和1.8米乘2米两个尺寸，刚好适配大多数的家用床垫，搭配简约的提花和几何款花色，不管是清新风还是简约风卧室都可以搭配。夏天铺在床上凉丝丝的感觉，加上清爽的视觉效果，让整个卧室都凉快了好几度。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库存有限，抓紧下手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许茹芸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灵动悠远，编曲上简单又充满想象力，就像用声音给我们编织了一场梦境。而这首歌曲的编曲来自著名音乐人涂影。涂影作为编曲家、音乐总监、键盘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参与制作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超过2000余首，编曲作品更涵盖多位知名歌手专辑，如林志颖《17岁的雨季》、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情书》、辛晓琪的《味道》、张信哲《过火》、张惠妹《梦见铁达尼》、阿桑《一直很安静》等等。当然还有这首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些经典歌曲都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经典。1990年，涂影更是凭借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获得业界肯定。此外，涂影还发行了3张个人钢琴演奏专辑，并在多场演唱会当中担任音乐总监。音乐浪潮一波接一波，流行过后你会发现，最终能流行到现在并最终成为经典的，还是这些富有情感共鸣、充满想象的抒情慢歌。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许茹芸演唱，涂影编曲，如果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发布中文海报及预告，中国内地定档6月5日上映。电影《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第3部《勇闯恐龙岛》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近日，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2026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日拉开大幕，5月18日至22日为资格赛，5月21日举行抽签仪式。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热销，卖家宣称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医务人员指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靠垫虽能让腰感觉舒服，但这时肌肉就会放松，压力反而转移到椎间盘，久坐后椎间盘就会有损伤。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taken。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3: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那除了我们的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好产品。现在夏天到了，夏天是什么？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夏天呢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和你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今年我们再次找来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哈，不但呢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找回我们的童年回忆。新品呢可以说是首发抛去了中间商环节啊，比市场的批发价还实惠呢。这次呢推出了3款组合，总有1款适合你啊，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7款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一起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些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售价加在一起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活动比批发价还优惠，99，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哈。另外呢，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

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像这样的优惠力度啊，大促的机会非常难得。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又冰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0: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紫外线强烈，温度比较高，所以皮肤需要更多的呵护保湿防晒，这个是两个呢是比较重要的护肤环节哈。闪电优选的美妆产品，最近这两类产品也在集中的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其中呢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组合套装，非常值得入手，也非常值得推荐给你，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这个五件套当中啊，包含了智颜水乳100毫升，加上四瓶智颜水50毫升，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多，闪电优选520系列活动福利价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这套智颜水乳啊，主打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很快的进入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之后呢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儿。这个智颜水啊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之后呢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之后呢脸润润的，但是呢完全不会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啊补水保湿，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的也可以让你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着都细腻了很多。这套水乳主打温和修复，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呢稳住状态，解决泛红干痒的问题，用它很快就会给皮肤啊可以说是充好电，健康的皮肤让你夏天素颜出门都完全没有问题。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直接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专柜1600，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整套只要399，相当于专柜2.5折。购买方法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这套五件套了。

0: die.
1: Good.
0: Bye.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歌曲一条路，歌词深刻，旋律优美，表达了人生旅途中的感悟与思考。歌曲最早由费玉清演唱，收录在他1982年的专辑《走过我自己》当中。之后张行翻唱了这首歌，使得他更加广为人知。作为歌曲的创作者，陈彼得本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演绎过这首作品，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陈彼得原名陈小音，他的音乐之路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自学吉他，给自己起了陈彼得的艺名，并率先将摇滚等西洋元素引入华语流行乐坛。在陈彼得几十年的音乐道路上，创作了近千首歌曲，其中包括很多经典作品，如《迟到》《一剪梅》《阿里巴巴》《一条路》《无言的结局》等等。这些歌曲在整个华语地区广受欢迎。晚年的陈彼得融合传统与现代音乐，成为文化交流的象征性人物。2019年春节期间，他在成都宽窄巷子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深情的演唱感动了所有人。陈彼得的一生是半部华语流行音乐史的缩影，他不仅在音乐创作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还通过将古诗词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陈彼得创作，张行演唱，一条路。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近日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于今年年底完成交付。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近日举办，官宣电影周将于8月6日至8月12日在哈尔滨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4:00。

北京时间下午的2:05，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一首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开启了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流行入耳，经典入心，熟悉的旋律勾起了尘封的记忆。怀旧是不是一种慢慢变老的征兆呢？我们更愿意去回忆过去，一边说着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一边却把一些记忆在脑海里反反复复的咀嚼。听一首首老歌，让一段段记忆突然被唤醒。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家人们，夏天出门最怕啥？晒黑、晒伤、出油、脱妆，是不是每一样都让你头疼呢？别慌别慌，今天沈能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能的防晒神器，解决你所有的户外防护烦恼。重点是福利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先给大家说说最核心的防护力，这款防晒可是 SPF 50加 PA 3个加的高倍配置，能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不管你是上班通勤、户外游玩还是海边度假，高强度紫外线都能轻松挡住，再也不怕晒得黑红脱皮，敏感肌也能放心冲。更贴心的是，清爽款自带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越深，不用瞎猜，一看就知道该补喷了。高温出门也是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是超细的柔雾，上脸自带冷感降温，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清爽不黏腻，完全不搓泥，几秒就能快速成膜，就算是化妆后补喷也不会花妆卡粉，还能12小时控油持妆，夏天出门一整天脸蛋都能保持清爽哑光，再也不用频繁补妆，油皮混油皮再也不会闷痘了。而且它不只是一款防晒，更是一瓶多效的养肤好物，美白款添加了577加377加一黑组合，还有沙棘果油、红梅药醇等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美白祛斑，舒缓晒后泛红，越晒越白不是梦。清爽款主打的是控油保湿，两款都温和不刺激，孕妈敏感肌都能安心使用，户外游玩一瓶就能搞定所有防护需求。最最方便的是它特别的便携，90毫升的小巧瓶身能直接带上飞机、高铁、出差、旅游，随手塞包里，一点不占地儿，一瓶能喷大约600次，全身补喷都不心疼。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福利只给咱们广播前的家人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以109元的价格带走90毫升两瓶，清爽款、美白款任意选，相当于一瓶才50多块，就能 get 一整个夏天的安心防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杨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不充电时一定要记得拔掉充电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7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4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4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有没有和我一样，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的？一到夏天，被子粘在身上，浑身闷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别提多难受了。别着急，今天我就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夏天睡眠的降温神器，就是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一套配齐，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让你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先给大家来说说这款超好用的夏凉被，真的戳中所有夏天的痛点。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的，抑菌率高达 99%， 家里有宝宝孕妈都能放心用，安全又安心。面料摸起来软乎乎的，就像云朵一样细腻亲肤，里面填充的超细纤维特别轻薄，开空调盖不凉，就算出汗了也不闷不粘，保持一整晚的干爽。而且它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也特别划算，1米5的只要69元，2米的也才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不管家里是什么风格的床品，搭起来都好看，颜值实用性双在线。光有夏凉被咱们还不够，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这款凉席采用的是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凉丝丝的触感，瞬间驱散身上的燥热，就像给身体敷了一层冰膜。而且它能快速的排走身体产生的湿气，就算出汗也不会粘在身上。它是床笠款设计，铺在床上牢牢固定，怎么翻身都不跑位。同样是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安心接触，尺寸也很齐全，1米5的只要148元，1米8的168元，平时打理也超级省心，脏了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力清洗，懒人党也能轻松驾驭。家人们，夏天想要睡个安稳觉，这套降温双件套真的必不可少，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的合适。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平时单独买一床凉席都要大几十上百，今天这套组合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想要入手的家人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库存真的有限，先到先得，把这套降温双件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告别闷热黏腻，告别失眠困扰，每晚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了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5点整。

愿这里的音乐可以走入你的内心，为您平添一份快乐。在这个全程怀旧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倾听那些年深藏记忆深处的声音。此刻耳畔依旧传来熟悉的经典音乐，让浮躁的心绪渐渐舒缓下来吧。草蜢乐队，一个优秀的青春组合，当年的声望和小虎队不相上下，他们留给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回忆。来听他们带来的这首经典歌曲《忘情森巴舞》。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砖条。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五月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气温刚刚好，风景正盛，关键还是错峰好假，这也是暑假前最后一班的新疆精品团。等六月中高考一结束，旅游价格全线上涨，有计划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报名，别错过最佳的出行时机。本次的团期我们定在了5月24到5月31，8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本次行程全程高配出行，坐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我们一次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把伊犁精华一网打尽。午夜的赛里木湖像一幅梦幻画卷，雪山映蓝天，湖水湛蓝透亮，湖畔草原泛青，野花次第开放，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天山深处的空中花园，雪山环抱，草甸如毯，万亩野花盛开。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阶台，游牧人家，看雪岭云山与溪流相伴，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辽阔。天山天池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湖水碧绿如玉，博格达峰白雪皑皑倒映湖中，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库尔德宁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被誉为天山绿谷，走进这里就像闯入了海蒂与爷爷的童话世界，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离喧嚣，尽享自然本真。天山花海也迎来了最美花期，薰衣草、芍药、马鞭草连片绽放，与雪山草原相映，浪漫满分。网红大片轻松出片，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五月去新疆，错峰好假，美景正当时，抓紧报名，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近日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于今年年底完成交付。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近日举办，官宣电影周将于8月6日至8月12日在哈尔滨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家人们下午好，马上就到520了，不管是想给自己一份宠爱，还是给闺蜜爱人选一份贴心礼物，今天这个重磅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一到，晒黑熬夜脸发黄，油皮满脸泛光，敏感肌晒后泛红，这些护肤难题是不是都找上门来了呢？别愁了，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能智颜水乳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夏季护肤烦恼，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去黄问题，夏天晒黑熬夜挡脸发黄，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这款智颜水乳可是夏季去黄提亮的一把手，主打14天去黄剂，能把脸上的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特别的好吸收，一拍就融进皮肤里，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脸蛋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不卡粉，为素颜的通透感轻松拿捏。油皮患油皮的家人们注意了，夏天护肤最怕厚重闷痘，这款智颜水乳完全不用愁，智颜水是清透的水乳质地，上脸秒吸收，一点不拖沓，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泛油光，既能给皮肤深层补水保湿，又能精准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能告别油光满面，坚持用下来，毛孔都变得细腻不少，油皮也能拥有清爽水光肌，敏感肌的家人们也能放心冲，换季晒后皮肤泛红干痒脆弱不堪，这套水乳主打的是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帮皮肤稳稳锁住好状态，快速的缓解泛红干痒，不管是熬夜后的疲惫脸，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的皮肤，用它都能快速给皮肤充好电，养出健康稳定的好肤质，夏天也敢自信素颜出门。这款智颜水乳套盒专柜价要1600元一套，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宠粉价直接给到大家，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520给自己和爱的人都安排上，养出清透好皮肤，库存有限，赶紧拿出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锁定这份520的专属护肤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李佳芒和张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马上来听到这首《梨花香》，算是李宇春比较冷门的歌曲，是电影《十全九美》的主题曲。电影估计大家都不太记得了，歌倒是真不错，清冽冷峻，哀而不伤。李宇春的歌曲很多时候讲述的都是一种情感，一个故事，非常不错。那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汪峰在雨中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今天的晚高峰的时段是刘帅一个人在线上陪伴各位。雨下了一整晚又下了一整天，此刻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啊依然是跟我们这儿一样还是在雨中，但是啊基本上这场雨啊昨天晚上开始的这场雨就接近尾声了，告一段落了。但是呢随着夏天的到来，未来几个月六月七月八月包括九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雨天。很多朋友都不喜欢下雨，你看今天一大早就看见我们这个听友群里边大家都在吐槽，哎，就是一下雨就堵车，没毛病，一下雨真的就堵车。我到现在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雨对于交通的出行会带来影响，但是说一大早一堵堵一两个小时我还是有些不了解不理解啊。一个是对于出行的影响，二就是一下雨呢就是空气湿度变大，哎，你就感觉这个空气就湿乎乎的，哎，衣服如果是洗完之后啊可能这一两天两三天都晾不干啊。这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比如说这场雨对于改善全省土壤的伤情啊，啊小麦灌浆啊，包括降低这个森林火险，哎，它还是总体有利的。所以说万事皆有两面性，我们也改变不了下雨对生活的影响，那不如就对吧接受它，感受它好的一面。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可以来聊一聊，一到下雨天你特别想听的是哪首歌。咱们每个小时选一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会来到平台上互动，我们每个小时选一位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送出他所选的那首跟雨有关的歌曲。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来自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啊，这个平台上也是满满的都是跟雨有关的歌。光芒万丈说，当然是孙燕姿的雨天，这是我的最爱啊，没离开过。说下雨天想听王杰的心痛，就这歌咱先别的不说，就听这名儿就是比较伤感的一首歌啊。四月西提到了陶喆的找自己，他说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下再大的雨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就是说虽然那个歌里边说下雨什么的，但是整个的那种心情很 happy 啊。王云斌说其实下雨也没啥不好的，周六那天我们去踢球，哎，本来天预报说没雨的，但是呢晚上大雨从天而降，大家谁也没有撤，反而就踢得更尽兴了，就雨战嘛，大家也就豁出去了。行吧，朋友们继续到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到下雨天你特别想听到的是哪首歌啊，咱们一会儿在半点之后给大家送出，咱们看看哪首歌可能在平台上出现的频率更高啊，跟雨有关的歌曲咱们一会儿半点之后就可以听到了。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对吧？昨天一晚上，今天基本上是一整天吧，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断断续续。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今天这种天气紫外线超级弱啊，不能说没有，但是呢比较弱。明天雨过天晴了啊，大家还是记得要做好防晒。本周呢我们省的优选人给大家安排了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一款防晒喷雾啊，它这个外形，因为它是跟蜡笔小新联名的，外形就很萌趣很可爱。有两款，一款是清爽的，一款是美白的，就是清爽款和美白款，大家可以自己选啊，直接就解决到你这个夏天的一些防晒难题。高倍防晒啊，为什么说是高倍防晒，你看它这个 SPF 50加之后 PA 3个加号，可以持续的提供12个小时以上的长效防护。清爽款呢还有智能变色瓶盖啊，这个智能变色瓶盖是怎么个意思，就是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啊，这个你就能对于这个天气，对于这个紫外线的强度有一个判断啊，有一个判断。90毫升的容量，那这个容量有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容量因为不高于100毫升是可以带上飞机带上高铁的啊，而且也比较小巧一些，比较便携。之后咱们接下来端午假期也好，暑假也好，如果是大家有这种出游的这个需求，哎，正好要带上它特别的方便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啊。咱们现在呢是这样，90毫升刚才也说了，90毫升的容量咱们两瓶一组，一共只需要109元啊，两瓶一组，一共只需要109元。你这么算一瓶也就是50多块钱，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客，今日资讯。
1: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杨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不充电时一定要记得拔掉充电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范晓萱的一首 Rain， 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唤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很多沉睡的回忆啊。反正李超应该是被打动了，他说每当下雨天就会想到这首 Rain 的歌词啊，他会想到那个歌词的内容，老有画面感了啊。其实这首歌是范晓萱1995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其实你听的时候也能听到他的那种青涩，那年才18岁啊。你看他在很多的就这张专辑的歌曲当中啊，写到的都是青春期的一些小忧虑小烦恼啊，包括我们一样啊，在那个年龄啊，其实你会有一些自己的烦恼，可能跟学习有关，跟生活有关，跟情感有关，但是你回过头啊，你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回过头再去回想，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年头，最好的一个青春岁月啊，按说不该有这么多烦恼啊，但是他的那份美好可能真的是要到好多年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包括男主角啊，在平台上也说，下雨天我就想听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太经典了。记得1995年上大学那会儿，那估计也是18、19岁，哈哈，说下雨天的周末躺在宿舍的床上，随身听里循环播放《风雨无阻》，真的很舒服，很好听。行吧，我们这个小时就是送出了范晓萱的这首 Rain， 但下个小时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说一说一到下雨天你特别想听的是哪首歌。我们在5点半，就是5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当中，半点之后啊，我们找一个时间给大家送出。下雨天确实比较烦恼，可能更多烦恼的是什么出行啊，这个各方各面的问题，但是呢晴天也有晴天的烦恼，对吧？你特别是像现在5、6月份这个时间，天气开始变热，你的身体还有些不适应，你会觉得哎，怎么突然间我这个脸上就老出油啊。其实呢就是因为天气变热了，而且可能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啊，晒出油了，而且呢紫外线一强，大家有的时候在户外啊暴露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就实际上就是被晒了之后呢会有些泛红啊什么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大家就可以用上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5件套，这也是我们本周给大家上新的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什么5件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套组，1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之后加上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等于说是3瓶的正装水加上1瓶的正装乳啊。其实用个半年，甚至说半年多啊，小半年，小一年都足够了。当然这个看具体大家的量，但实际上我们这儿只需要399啊，你专柜这一个套装拿下来的话得1560，我们现在只要399，这是我们520的一个省内优选的一个专属福利。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张克帆两个世界，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就同样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晴天跟雨天跟雪天它就是两个世界啊。那罗宾川呢应该是喜欢下雨天的世界，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安静啊，他说遇上持续的雨天，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确实如此，其实就比如说今天吧，工作日没办法的，很多朋友得上班，但凡要是昨天下这个雨，很多朋友就在家里待着都不出门了，哎，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安静啊。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有出行的计划，肯定是希望还是不要下雨，对吧？它对于出行确实是有影响，特别是对于咱们五月底啊，五月下旬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那肯定要祈祷一下，说哎呦，我出去玩这七八天千万别下雨啊。确实是影响大家在外面游玩的心情。就比如说我们应该是三年前吧，去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前一天天气还特别特别好，我们在这个看那个杏花啊，杏花沟的时候，哎，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啊，而且气温也非常的舒服。当时土尔根那个杏花也是，怎么讲呢？不算是完全的盛放了，有点过了那个盛放期了，但是整体还是很美的。第二天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就遭遇了这个下雨的天气。虽然说草也绿了，也有一些小花，但是由于这种下雨的天气，就会给它的那种整个的景色啊，我觉得是打了个折扣。哎，这就是对于我们出游有一些影响。那咱们24号到31号啊，我们新疆8天7晚的行程，希望全程都是非常好的天气啊，让大家都能玩得开心。这次呢会去到赛里木湖，之后呢从果子沟大桥转入到这个伊犁，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也要去到库尔德宁啊。那这个行程当中，在乌鲁木齐还要去到天山天池。大家回复个新疆，哎，在微信平台您只需要回复新疆，有一个详细的推送，哎，8天7晚的行程给您介绍的就非常的仔细了。如果说看完之后想把这个名额预定下来，说24号我们就跟着经典音乐广播去新疆了，或者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五月份去到新疆，景色已经非常美了啊，这个草也绿了，花也开了，而且呢，就是五月份的整个的行程的这个费用价格相比六月份，特别是相比七八月份，哎，性价比都非常高。到了六月份，中高考一结束，这个价格就上来了啊，就不是说，中高考结束哦你就提价了，而是说中高考结束之后，就去旅游的人特别多了，成本实际上就是变高了啊。而且呢，这个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就是你不管是去景区也好，路上也好，排队呀 啊在车上车排队，下来人排队啊，这个整个实际上一方面是你成本变高了，另外就整个的体验也会有一些折扣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新疆能看到行程，包括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去拨打这个电话啊。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新疆，除了这个行程的推送之外，电话号码0531-8266-7557也会一并给您发送过去。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刚才清风在平台上说我们这边雨已经停了，嗯，那就这样吧，停了也挺好，这雨从昨天晚上下到现在时间也挺久了，但是我看目前的这个云图，应该说省内大部地区可能此时此刻哎还有下雨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到了明天哎，大部分的地方可能都已经是告别这次的降水了。我们今天是请大家来说一说一到下雨天你特别想听到的是哪首歌，还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是维嘉说，他说我会想听孟庭苇那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特别是春天的那种绵绵细雨跟这首歌更配啊。那这两天可能不太，这两天谈不上绵绵细雨，虽然这个雨不太停的啊，但是实际上降水量还比较大。还有这是小兔包，这个也没有什么要求，他说哎呀下雨天跟音乐最配，随便放点什么都行，有音乐的陪伴就 OK 了啊。那我们看看一会儿到底哪首歌大家提到的这种概率更高一些，或者在半点之后给大家送出。那此时此刻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发过来啊，说说一到这个下雨天你特别想听到的是哪首歌。一到下雨天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个皮肤啊会感觉舒服一些，毕竟一下雨呢空气湿度就会变大，哎，这个湿润之后会好一些。但是北方哎没有说严格意义上的雨季，可能到了七八月份雨量会多一些，但是实际上雨过天晴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说哎这个太阳一晒呀 啊这个一干燥啊皮肤就会有一些不舒服。我们本周在夏天刚刚到来的这个时间吧，给大家推荐补水的维稳神器 SK2 的神仙水。SK2 其实在线上给大家推的时间其实比较长了啊，神仙水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款美妆的产品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上妆卡粉的呀，卸了妆暗沉发黄呀，出门就是特别是这种春天夏天交界的时候，出门一吹容易出现这种泛红紧绷的情况，哎，都可以用上这个神仙水，里面90%的都是专利成分 Petara 啊，这个补水稳稳真的是一绝。哪怕是到了夏天啊，有的朋友这个皮肤容易出现这种冒痘啊出油的情况，水油失衡的情况，哎，用这个神仙水都可以搞定，都可以搞定。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四位数了朋友们，哎，要1000多了。咱们现在省内优选的五月专属聚会买一送一，哎，买一送一的活动限时开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咱们现在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就是两瓶加一起只要899啊，你正常去专柜买两瓶加一起2000多了啊，咱们现在只要899啊，只要899，可能得3000多了啊，可能我们这次能给大家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一个2.5折。哎，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啊，只要搜一下很快就能找到我们了，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哎，添加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近日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于今年年底完成交付。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近日举办，官宣电影周将于8月6日至8月12日在哈尔滨举办。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宇雨一直下，周周刚才在平台上说，他说下雨天就得听雨一直下，绝对适合你的心情啊。还有好几位朋友，你像悦然清新啊，包括这是山里林啊，乐人家啊，都是提到了雨一直下。刚才那一面还有几位朋友，那我们这个小时在半点这个时间给大家送出的就是和雨天有关的歌啊，就是这首雨一直下了。我们下个小时还有一首，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发到平台，因为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下了一晚上又下了一白天的这场雨，跟朋友们来聊聊一到下雨天你特别想听到的是哪首歌。雨天之后天气还会继续的升温啊，这两天当然温度就很合适了啊，但是呢等雨过去之后啊，因为毕竟是已经立了夏了，天气还会逐渐的变热啊，温度会逐渐的上升，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皮肤啊老爱出油，就是你每天呢可能用到这个洗面奶给这个脸部的皮肤做清洁的这种几率也会变大啊，消耗也会变多。所以说呢我们本周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其实也是一个在线上给大家推荐过的老朋友了，对不对啊？俗话说这个清洁不到位护肤全白费嘛，所以说这个脸如果说洗不干净，皮肤通道没打开，你后续用一些啊什么精华呀什么面霜的，哎，其实都会打一些折扣啊。所以说呢这个好用的洁面神器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朋友们真的可以来试一试。如果说已经在用的啊，可以借这个机会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活动，给自己补一补货。官方旗舰店香奈儿这个山茶花是520啊，没有什么折扣。但是大家来到咱们的520美妆专场，直接打破底价了，399到手一支，你会觉得也挺优惠的吧，也挺实惠的。但实际上咱们399到手两支了啊，也不是什么小样中样，实打实的两支正装只要3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记得是回复阿拉伯数字6啊，不用再回复那各种各样的关键词了，就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刚才也说了专柜要500多啊，今天咱们399直接到手两支，这么平均下来一支不到200块啊。你自用或者是送人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送人也是个很好的伴手礼，自用呢借这个机会囤一囤货，哎，也可以啊。因为夏天确实就像刚才说的一样，这个消耗的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冬天洗面奶啊洁面啊消耗的会少一点，我个人的感觉到了夏天会用得更快啊。所以说呢咱们就买一送一了，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敞开了使，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啊，整人海关 APP 可以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周慧，不想让你知道。还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没有什么太多不想让我们知道的啊，都把自己在下雨天特别想听的歌发到了平台上，每个人的答案还真的是区别比较大。陆小凤提到了后弦的下完这场雨，向阳花开说许茹芸我依然爱你，之后山东爷们儿说下雨的时候我喜欢听阿杜，下雨的时候会想你，怀念青春。哈哈，刚子说下雨了要听薛之谦的下雨了，怎么跟绕口令似的，把思念化作雨滴，敲窗的叮叮当当声像极了无法言说的想念。郭传刚说童安格的花瓣雨，都是童粉啊，同道中人。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发到平台上，咱们一会儿在下一个半点把这首歌送出啊。一到下雨天你特别想听的是哪首歌，哎，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一下啊，就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只要添加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发过来就可以日常的来跟我们来互动了。这两天这雨一下完呢，咱们可以暂时的告别一些高温天气了，不然的话前两天就上周真的有那两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晚上睡觉特别不舒服啊，因为我们家反正还没换上凉席呢，哎，还是有点热。但是呢这一下雨温度一下降，我觉得这几天倒是可以缓一缓，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啊，气温还是会再次的回升，又到30度左右，那个时候家里的凉席真的是可以换一换了。随着怎么讲呢，就生活条件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现在我们跟过去用的那个凉席也有很大的区别。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家里的凉席大多就是那个竹编的，对吧，那个确实凉快，但那个时候呢家里不大用空调，都是吹风扇啊。现在其实家里在用空调的基础上再用那个竹席可能稍微的有一点凉了啊，所以说我们本周呢沈凌选给大家带来了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还有冰感科技凉席的三件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先说这个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抑菌率高达 99%， 面料软乎乎的那种啊，摸起来跟云朵一样，超细的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了不冷啊，出汗了也不闷不黏，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呢是69和79元。还有这个冰感凉席三件套啊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你就觉得凉丝丝的，它还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也是有1米5和1米8两款，1米5的是148，1米8的是168元，价格都非常的合适，非常的给力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李白》，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今天上午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NBA 东部半决赛的抢七大战，就是李白看了也得大呼过瘾。最终呢，骑士是125-94大胜活塞，总比分4-3淘汰对手，晋级到东部决赛啊。骑士是时隔8年再进东决。CBA 的季后赛呢，目前也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目前在上半区，北京和上海战成了1-1平啊。实际上呢，因为这前两场比赛都是上海的主场嘛，北京，跟上海打平的话，实际上已经是占得先机了。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回到主场，哎，那机会就大得多。下半区广厦是1-0，目前是领先深圳。第二场比赛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也看看广厦能不能在主场取得第二场胜利啊。刚在群里，咱们听友泰山还说，给我们发了个位置，已经到了杭州了，这是去看广厦的比赛了啊，到了广厦的主场看广厦的比赛，我也只能直呼过瘾，咱去不了。昨天5月1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 WSBK 啊，捷克站的，这个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啊，继前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度夺冠，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是为自己还有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五冠啊。张雪机车的这个含金量我觉得还在上升，你就看这个势头，今年你不知道他会拿到多少个冠军啊，咱们拭目以待。那今天是5月18号，平安好车主518保险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很多的福利啊都已经是开启了，全新 AI 鉴宝玩法上线，一键定制专属保障方案，还可以抽大疆 Pocket 3啊， Pocket 3的那个相机，家庭刚需新品家庭百万一也是首发，三代同保600万保障兜底健康，全家守护保等多款热销保障，低至5折，还有每天10点、12点、14点、16点、20点的整点狂欢追觅洗涤机限时开抢。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保险节，就是说你手机上如果是有平安好车主 APP 的话，首页搜索保险节参与活动，解锁全部福利，囤保障抢好礼，一站搞定。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了，平安为你守护生活的每一面。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来自苏打绿的一首《天天晴朗》。如果说接下来天天晴朗，那温度肯定会迅速的攀升啊，得吃块雪糕来降降温了。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吧，今年我们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候，也是再次的带来了好阿婆冰淇淋的一些套餐的组合。因为好阿婆实际上也是很受朋友们的喜爱。这次呢，我们是正好赶上好阿婆呀，在2026年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做了一个新品啊，让这个钙奶饼干呢变身冰淇淋，回到怎么说，让我们去回到我们的童年，哎，就是一吃这个就有了童年的回忆了。新品首发，所以说也是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批发价还要实惠啊。给大家准备了三款组合，其中有一款是特别的想向朋友们强烈推荐的，就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这里面呢是涵盖了七款经典口味，有经典纯奶，有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还有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啊，还有这个特别要推荐的，就是即将重磅上市的这个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这个新品，叫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啊。虽然说名字有点长，但是一听大家这个味道就能想得出来，就是将这个冰淇淋跟咱们小时候吃的这个钙奶饼干结合起来。那具体它俩结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要尝了才知道，要尝了才知道啊。这款新品线下单价是9块钱啊，四支的话就是36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组合里边给到大家的这个整个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咱们这个组合里面一共是有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淺，市场总售价可能要140多，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组合嘛，限定特惠的一个组合，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99元，哎，不到100块，99元，而且是顺丰冷链啊，给您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到了家里之后呢，你看这么多口味，相信这个全家老小哎都喜欢，而且呢一吃就停不下来的那种啊。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款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之外呢，还是有其他的这个选择，还是有其他的选择。我们给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啊，你一听这个低卡，哎，你就放心了，是不是啊？这个呢是95块钱带走整单30支，你一天吃一块，哎，也能炫一整个月呢。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公众号，在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中显示，高达84.4%的人有各种健康困扰，而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己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项，也给投保无意中加了一层层门槛。而父母年龄大了，如果再有基础病，很多保险都买不了了。如果想给全家人都买保险，挑选起来不仅麻烦，价格也不便宜。平安医无忧免健告百万医一家三代版，帮你解决难题。一张保单可保全家三代，免健康告知，日常小毛病、一般的基本症都可以直接投保。600万超高保额，社保内外全覆盖，特色医疗也可报销，还可升级特需、国际 VIP 部高端就医，还可享住院垫付、门诊绿通、上门护理等超值服务，还为你准备了实用的洁牙加体检加 KEEP 年卡的健康礼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全球每十台人形机器人就有八台来自中国。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发布中文海报及预告，中国内地定档6月5日上映。电影《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第三部《勇闯恐龙岛》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近日，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2026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日拉开大幕，5月18日至22日为资格赛，5月21日举行抽签仪式。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热销，卖家宣称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医务人员指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靠垫虽能让腰感觉舒服，但这时肌肉就会放松，压力反而转移到椎间盘，久坐后椎间盘就会有损伤。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因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童安格的一首花瓣雨，你看陶谷刘先听到这首歌说还是花瓣雨经典，对吧？刚才平台上也有好几位朋友都是提到了这首歌，所以我们在这个半点之后也是把这首歌送出，这样这个下雨天我们的三首跟雨有关的歌可都送完了啊，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不知道，希望吧。Molly 说阴天下雨的时候坐车里听歌，还是杰伦的歌最有青春期的那个味道。哎，刚才哪位朋友是提到了杰伦的新歌啊，我看一眼哦，杰杰说的是那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是周杰伦今年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但是他后面那段话挺好的，23年前歌名叫晴天，歌词里却都在下雨，23年后那天下雨了却是释怀的晴天，就是不同的年纪吧，这个可能心境不一样，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了啊。还有橙子说特别喜欢下雨天在车里听歌，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那你当然安心了，你在下雨天你在车里听歌，车里边反正不下雨对吧，外面在下雨肯定是心里边很那个安心嘛，对不对？雨基本上，反正这一场雨基本上就到尾声了。当然，现在此时此刻，相信，就是有些城市有些朋友那个雨还在，您所在的那个位置雨还在下，但是今天晚上过去之后，逐渐的都得转晴了啊。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因为入了夏之后，其实这个降雨的概率，包括它这个频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甭管是雨天还是晴天吧，我们也在这儿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面部的清洁做到位啊。因为有句话叫“清洁不到位，护肤全白费”，脸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清洁。搞不干净的话，你皮肤通道没打开，后续你用什么精华呀、面霜，它也吸收不进去啊，属于是白费功夫啊。所以我们本周也是给大家又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产品本身，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用的比较多啊，而且呢，我们在线上给大家推广也是次数也比较多了。不过我们这次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给力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香奈儿山茶花，它官方旗舰店你一支就要500多，而且一般也没有什么折扣啊，朋友们，一般是没有什么折扣的，你就这么算吧。那两支，咱怎么着也得四位数了，也得1000块钱了啊。但是现在呢，咱们520美妆专场399，不是一支，而是买一支送一支，就是到手两支正装，只要399，这样的话合着一支啊，不到200块钱，哎，就非常给力了。而且咱们说不是送什么小样中样啊，就是买一支送一支，送的也是正装，这样的话到手两支只需要399，非常给力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6啊，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所以说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直接可以下单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Money, money, who? Oh, yeah.

0: 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噔噔噔噔噔，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生气还会让我们的血管功能受损吗？
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即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会持续40分钟。不仅如此，我们情绪平稳的时候，每分钟呼吸15次左右，而当你在生气吵架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每分钟呼吸达到30次以上。过深过快的呼吸会让大量二氧化碳被呼出体外，导致过度通气综合征，出现呼吸困难、手足口唇麻木，甚至胸闷、心悸、昏厥等情况。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0: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感觉无聊，是大脑在提醒你该休息了。
2: 我们的大脑时刻高强度接收各种的信息和刺激，处于紧绷状态，而无聊感就像一个暂停键，能让神经系统放松下来，恢复平衡，或许是大脑在提醒你该休息了。心理学家发现，偶尔感到无聊对大脑和心理健康都是一件好事，这时大脑中负责集中注意力的区域会休息，另一些区域则会被激活，比如脑岛区域变得活跃，会让人更清楚感受内心的情绪变化，而杏仁核和腹侧内侧前额皮质协同工作，推动我们去寻找新的兴趣和新的活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说。
1: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

0: 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22: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3: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0: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0: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00。

0: 算了，回家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了解。林琼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而这首发行于1986年的歌曲《堆积》却被包括辛晓琪在内的众多歌手翻唱过。林琼龙还曾经在一次活动中与辛晓琪共同合作了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辛晓琪之前还有一名歌手对《堆积》这首歌做了翻唱，他就是蔡国庆。他将这首歌收录在自己1991年的专辑《堆积狂想》中。1994年，林琼龙开始自组小型音乐制作公司，身居幕后，并为伊能静、叶愿玲、吴奇隆、任贤齐、陈小春等众多当红歌手量身定做歌曲。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林琼龙，堆积。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3点整。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1980年，14岁的苏菲玛索被导演克劳德比诺多选中出演电影《初吻》，饰演女主角13岁的少女维卡。电影以维卡的初恋故事为主线，展现了法国人浪漫包容的爱情观，直到现在依然被奉为经典。

在电影中，男主角马飞邀请维卡跳舞，维卡中场休息去喝果汁，马飞拿着耳机来找他。当男孩在喧哗摇滚中为女孩戴上耳机的那一刻，再也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爱情的美好。耳机中传出的正是这首 Reality。随着电影的成功，这首歌也在15个国家拿下排行榜冠军，唱片更是狂卖800万张。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理查德·桑德森 Reality。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岁月更跌着，与人生起伏抗衡了很久，拼尽了全力，没停止脚步。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5:00。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爱别人。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数清楚。
1: 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这首由著名词作人黄沾创作的《问我》，自从1976年作为电影《挥跳》的主题曲推出以来，传唱不衰。徐小凤、张国荣、梅艳芳、成龙、钟镇涛、郑秀文等歌手都曾经相继翻唱，而原唱陈丽思更是凭借这首歌名声鹊起，曾经为《万里长城永不倒》《胭脂扣》等经典歌曲谱曲的李小田为这首歌曲带来了一阵轻柔的风，而黄沾的词简单质朴却直击人心。不论岁月如何沧桑变迁，永远要守住的是自己不忘的初心。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陈丽思，问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6: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3: 存在。
4: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活是自己的，尽情装扮，尽情可爱。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2度左右。这个雨呀是下了好几天了。你看白菜哥说早上好呀，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凉爽多了，在车外18度，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大家继续加油吧。潍坊好像雨很大哈，你看到杨冰说大林渠下了一夜的雨，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啊。难得糊涂也说早安，潍坊大雨，家人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狗狗他爹说雨后的早晨真是太舒服了，空气清新，深呼吸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大家也感受一下这个雨天。我觉得雨天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心情，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它了。此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刘好，进入到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心情不好还会让人变丑。
3: 我们的情绪行为和激素分泌受到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神经组织，是调控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中枢。当我们在高兴时，大脑内的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分泌增多，血液通畅，皮下血管扩张，血流通向皮肤，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如果长期郁郁寡欢、焦虑烦闷，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使皮肤变得灰暗，没有光泽，甚至会形成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憔悴，眼圈发黑。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

这么一看呢，马上这个520啊就来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表达爱意的大日子。我觉得现在咱们真的特别注重仪式感啊，有这个仪式感，有好的，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开心幸福，而且呢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有滋味，对不对？那各位呢好像都在犹豫说，这个时候我到底送什么呢？送眼霜、送面霜还是送精华呢？男士朋友们就更晕了，说哇，这都是些什么。不用纠结哈，520呢我们就送兰蔻精纯三步曲，直接给他一步到位的爱。为什么说三部曲呢？因为一个礼盒能够解决所有的护肤步骤，护肤水、眼霜、面霜，重点呢不是小样，全部给大家带来的品牌正装哈。为什么今天才说呢？因为这个好不容易谈下来的机制真的非常的划算了。兰蔻高端产品线三个当家的产品，关起呢一套少说要4950元啊。大家听一听，这是不是很吓人的价格？咱们商城呢，平时啊得卖999，但是今天呢，宠爱限定美妆专场，不玩虚的，999基础上我们给你再减200，破价到底，咱们799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哈，前所未有的机制，只有66组现货，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拼手速吧。说到兰蔻，声名赫赫啊，精纯系列更是明星网红都爱用的定奢线了。那兰蔻的精华水80%的高浓度的这个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水润透亮。那精纯的面霜更是厉害了，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那精纯的眼霜是超人气选手啊，用魔法来打败时间，它是炼乳质地，超好推开。兰蔻的这个精纯三部曲啊，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咱们一起留住少年感，真的是非常棒了。那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划算，关起4950元一套，那限时秒杀呢只要799元，关起零头的价格，咱们可以直接带走兰蔻高端线三个好用的大全套哈，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520啊，咱们送妈妈、送老婆、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明天就520来得及吗？没关系，我觉得趁着我们正好谈下来这个机制，大家呢先来囤货，对不对？而且好多姐妹们想买的话，可以抓住这个时间了。现货不多，手速要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7，回复阿拉伯数字7，赶紧来捡漏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点22分了啊，此刻呢看到弯弯说，早上好，好好姐，今天大儿子要参加中考的生物实验考试了，加油加油啊，我相信可能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是不是都在这个送考的路上啊。济南王凯车是说，细雨在微风中轻轻落下，清新的空气请深呼吸，送娃上学的路上开始音乐陪伴，早安各位听友。我相信我们的音乐是不是能够带给大家一路的好心情啊。今天呢我刚刚讲到519，明天就是520了。其实简单的这个数字啊，我觉得可能被我们赋予了非常多的意义，最想表达的就是在这一天把很难说出口的三个字表达出来，就是我爱你，是不是？大家好好想一想哈，这世间到底什么好物才能够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呢？其实说实话还真有一样哈，就是咱们的南红珠宝。小强呢即将奔赴四川省的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去为大家溯源南红珠宝了，厉不厉害？小强现在变成了我们频道的珠宝专家哈，这次呢深入到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而且呢就跟上次咱们卖那个沉香一样哈，在群里呢一对一的为大家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串你都能够通过他的这个镜头亲手过目，而且是他给你亲手挑选，从原石到成品咱们层层筛选，不仅款式要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你真正买到手的那个，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放心，小强一颗一颗数字给你挑，一颗一颗给你看，然后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过哈。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官可以了解详情。南红啊，它不像钻石那般张扬，也不像黄金那么的浮夸，它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它的红呢很热烈，但是又特别的温润，而且呢看到的戴上的你就会觉得你很深沉内敛了，就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不用刻意的宣之于口，这是一眼入心一看就懂的哈。常听人说呢，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这南红呢从来都不是刻意张扬的，它是那种自带韵味，让人看到的就是过目难忘了。那实际上呢，市面上90%的南红都来自于大凉山，川料啊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形成了这种天然的绝美的火焰纹，玉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啊。很多听友听完之后就会问说，这南红啊确实好，寓意也好，怎么入手，怎么能够买到正品不踩坑？哎，大家今天我们就是来给大家交底的。马上520咱们就不玩套路了，也不整虚的，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哈。微信来搜索咱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就能够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还能够直接进专属群了解全部详情，同时呢解锁两大权益的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凡是主持人小强帮大家甄选的每一颗南红，它都是带有正规的检验证书的，每一颗珠子每个雕件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你买的放心，戴的安心。第二重呢是专属520的限定优惠券，我给大家直接送上哈，仅需要花1元能够膨胀折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都是可以用的，直接立减。大家想一想，520送一束鲜花几天就枯萎凋零了，送巧克力吃完就没痕迹了，可是南红不一样，就每次戴越戴越有味，越戴越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能够陪伴一辈子啊。非常简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记得哈，添加权益官进入专属福利群，小强在这个群里，小强在群里等大家，先把这个三重专属福利大家一键领走，然后到时候呢小强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跳哈。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5日。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本月时间的7:3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虽然这两天呢雨把这个凉爽的空气带来了，但实际上我们进入到夏天了啊，夏日炎炎，其实肌肤的问题也要好好重视起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的神仙水，这个我觉得大家非常熟悉了吧，而且呢这个我真的是实力推荐，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产品啊。大家如果有皮肤不稳定的状态，熬夜工作呀，带娃呀，压力大呀，尤其是爱起痘痘的，或者是皮肤比较糙比较垮的，一定要去试试 SK2 的神仙水啊，因为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 Pitera， 它的补水稳稳一绝。你真的哈，如果有出痘出油这种情况，水油失衡，你就用它来湿敷非常好，你能看得到你整个的皮肤素颜都透亮哈。所以不管是油皮干皮敏感肌它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这一瓶就搞定了。它这么多年一直在销量榜的首位，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专柜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的5月专属聚会买一送一的活动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库存不多了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899。是的，你没有听错哈，两瓶我们只需要899，比专柜立省2561，相当于给大家砍到了2.5折。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给肌肤一份这种奢宠的呵护啊。说实话，这个真的是能够把好状态留在你的脸上的，只需要回复秒杀，咱们就可以来享受2.5折的优惠福利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三寸日光》啊，下着雨的时候，真的好希望能看到阳光啊。其实炙热的夏天呢马上就要来了，虽然这两天凉爽，但是呢我觉得热起来指日可待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我们到了一年一度跟大家分享冰淇淋的时候了啊。说到好阿婆冰淇淋，我们去年的活动真的受到非常多朋友的欢迎，对不对？真材实料好味道，平时大家也会买好阿婆的冰淇淋，那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限定特惠组合，而且呢我们又是跟品牌方直接手牵手直接来这个合作哈，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2026好阿婆跟这个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想吃吗朋友们？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到底什么味道？这个新品首发我们也是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大家错过一定会后悔的哈。我们今夏就在这儿尝尝鲜了，三款组合中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这里面有什么呢？七款经典的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以及草莓味，还有咱们重磅上市的好阿婆跟青石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啊，这个呢单卖一支都要9块钱了，那四支呢就要36，大家算一算是不是？那再加上刚才说到的经典口味，那这个足足22支的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是146元。那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给到大家的这个99元的价格，是不是比批发价还实惠？而且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哈，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我觉得真的很想尝一尝这个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同时呢，如果您控糖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整单的这个低卡组合，95块钱可以带走30支，放心的炫一整月。还有呢，这个高品质组合，大家可以选一选，因为有三个组合啊，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阿婆冰淇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尝到新鲜的今天上市的冰淇淋了。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受过，
3: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